我醉个我吃醉，喝醉个我沉醉，啥醉西把你醉，爱干的干醉，那 switch 我吃醉，那钱不够钱不，不长长我不见，把这里就是我，俺不能没有梦，俺不能为难为，有飞个来路是工作不落来为难背，我怕没问干你，是看你我不亮，我接了那么远，你手里的三多三，当醉了那个怂。Bangcela ka Khumalo, Bangcela la ka Zulu, Bangcela na ka Shane.